我就那天人受到英年英灵被飘风哇来中人地难我都难我都海州人跟低对哎能得扎的呀得来低莫去跟低就没了人别带上能扎的带上能扎的